说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也可以通过在微信后台打卡的方式来告诉我，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一起来分享。那当然呢，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随时来点播自己想要听的歌曲，送出一份祝福了。

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呢，可能在平日里的清晨呢，我们总是容易被闹钟啊、工作啊、各种琐事去催促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想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无论你是单休还是双休，当我们迎来这个周末不用再匆忙的追赶行程的时候，那你的清晨是如何度过的呢？有些朋友说，那我可能就选择自然醒，赖个床，或者是呢，晨起的第一件最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早起开窗吹风，然后呢，让自己能够感受到更加清新的空气，更好的阳光。那还有朋友的话，可能就要选择煮一杯咖啡，还是简单的收拾一下房间，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呢？那节目的一开始，想听一听专属于你的周末清晨的专属开启方式，大家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在周末放松一下，开启周末的小仪式感呢？也可以在运城文艺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喜欢是

0: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末的交通出行状况啊，包括呢这两天的出行天气如何。先来关注一下温度的变化。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好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呢周日，我们全市范围内呢会迎来的是晴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是20度。再来关注到明天周一呢，天气呢是中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周边城市呢，看到渭南呢今天也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是19度。晋城今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临汾呢今天是晴转中雨呢，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20度。想要了解更多的出行天气，大家呢可以拨打12121来进行线上的咨询了。好的，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高速通行状况啊，来看到G3511河宝高速文远段，由于雨天路滑，现在园区西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的车辆驶入。我心之所向，那今天大家如果有远程出行的计划，也可以在出行前呢，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下高速两个字儿，发送高速两个字儿，可以了解运城全境范围内的高速通行状况了。

好的，来看到后台呢，我们的老听友啊，任东海也打卡了。他说不可能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因为都会有不顺心的日子。但是他说好的日子才能够闪闪发光，那这也是他一直用来打卡的方式了。收音机前的您呢，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也依然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当然呢，您想要听的歌曲也同样是可以在后台留下歌曲的名字，包括你想要送出的一份祝福。那这一时段呢，想跟大家聊聊周末清晨你的专属开启方式都有哪些呢？

0: 西晋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北京时间的8:18，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那么这时段呢，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那在周末的清晨，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专属的放松方式呢？或者是周末的打开方式呢？来看一看。后台我们的听友 Pander 就说了，周末最好的方式就是听着广播，然后呢放空，就是自己最大的仪式感。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朋友，
1: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
0: 来看一下 LK 哥哥和 MK 妹妹啊，他说每周最重要的仪式感就是打扫卫生了，尤其是在周日的时候。

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 Imo 在上一时段留言了，说呢周末最重要的仪式感呢是给自己做一份好的早餐，然后准备好要去见朋友。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又会是什么样的周末计划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在运城广播微信后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当然呢，你想要听的歌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把名字发送过来，当然也可以送出属于你的一份祝福了。那刚才呢同样是这位 IMO 的朋友，他想听一首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看路，
4: 看路，
0: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那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想说爱你不容易》是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向阳点播的一首歌。你要听到的是这个版本吗？这好像是一个老歌新唱的版本啊。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此时此刻想要听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都是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的。那向阳也同时问到啊，说今天是会有那个关帝巡城的活动吗？是这样子的，今天呢刚好是农历的4月初8，会有这个关帝神驾，然后这个绕境祈福这样的一个降福的活动啊。但这个活动的话不只是今天会有，会持续3天的一个时间，昨天就已经开始了。那4月初7到明天4月初9都会有，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点到12点都会有一些精彩的活动啊。那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前往我们亥州关帝庙，前往关公文化旅游景区的过程当中，大家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了。那目前呢，我们通过地图终端呢可以看到，行驶的通往这段路的过程还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关帝庙附近的话，目前这个路段道路是稍稍有些拥挤的，大家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待。
1: 你是我的天地，
0: 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把你所处路段的及时的路况信息通过后台呢来跟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分享起来。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话题啊，在这一时段，在周末的清晨你会有什么样的打开方式，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参与节目互动，聊一聊你在周末的清晨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1: 8:45，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允阳。上一时段呢，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呢，是来自我们的听友 Z 所点播的。那再来看到后台，且行且爱说最近啊身体欠佳，已经有一个礼拜了，天天早上6:30要先去医生家里报个到，然后呢才能够开始一天的生活日常。他说这就是我周末打开清晨的方式，希望自己身体能够早点好起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那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想送出一首岁岁平安给你，祝你早日康复。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呢，可以关注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2: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北京时间的9点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韵阳。

0: 当时倒是听到的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来自我们的听友柳进强点播。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听友立雄，他就说了，他说美好的周末啊，就应该是一觉睡到中午的，可惜我今天上午有工作，想要听一首一路生花来给自己打打气吧。
1: 痛也不会害怕。
0: 那收音机前呢，您呢想要听的歌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也可以送出一份祝福，当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在周末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有仪式感的放松方式呢？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我们先来跟立雄分享这首一路生花。

一首《一路生花》呢，来自我们周末还要加班的听友立雄点播啊。那收音机前呢，您呢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发文字消息了。来看一下，联通就说了，说谁还没有点周末的仪式感？你是习惯在周日的晚上换上一套干净的床品，还是剪一个整齐的指甲呢？哦，非常细节了，非常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小细节，可能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并不会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一位听友了。他说那就来一首《青花》吧，那也把这首歌呢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人在旅途呢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想听一首《从头再来》，稍后呢也会为你送出。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首人生的道场呢，是来自我们双击前的听友热血绅士点播的一首歌。如果你也想参与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就可以给我们来发消息了。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想要送出的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就是周日上午最有仪式感的方式是什么呢？你是如何来度过周末的？都是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来看一看用户2345说，哎呀，那周末是一定要上山的啊。那今天的话呢，如果有爬山计划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情况了。他想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想见你，想见你。

首想见你想见你来自收音机前的听友2345点播的一首歌，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盖饭，他就说了，他说遛娃的周末只能游走在各大公园了。那今天的话呢，也可以看一看想去到打卡的是哪个地方了。来看一下哭泣的小丑说，周末的话就一个人跑上20-30公里来上一顿早饭就非常惬意了。他想点播一首新鸳鸯蝴蝶梦，那帮你选到的是一个全新的版本啊，来自小阿峰点播的一个版本了。

蝴蝶梦呢，这首歌来自我们的听友哭泣的小手点播的一首歌。那大家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节目了。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现在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原曲西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取消，大家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了。那再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中国男人，他说谁主持，我是运阳，他说想听一首站台送给

0: 正阳鼓舞团、永济杨丫头鼓舞团。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送出一首《站台》。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了，这班要看看星星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这首《站台》呢，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中国男人点播的，他想把这首歌呢送给正阳鼓舞团永济杨丫头鼓舞团啊。他说：“哎呀，谢谢你，鼓舞队呢正在表演《站台》，那应该是非常的有现场感了。”那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用心就说了：“说哎呀，陆队长啊，昨天的主持唱歌比赛了，遗憾的是呢，婷婷她没有参加。婷婷要是比赛的话，肯定会拿到跑跳冠军。”我也特别的期待，但是我一定要先把这个截图好好的保存下来，第一时间发给婷婷啊。来看到我们的听友东，他说想听一首成龙大哥的小美满，那帮你选到的还是这个我们的原唱啊，周深版本的。那收音机前呢，您呢想要送出的一份祝福，想要听的歌曲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了。

首小美满呢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东东，确实是这样的。那还有看到我们的听友句号思雨他爹都已经点歌了，这两位听友你们可以换点一首啊，换点一首。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下面听到的一首歌，以后的以后，来自听友 Clouds 点播，一起来听。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4: 你好，马卡巴卡。
3: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做了鸡的孩子。
5: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北京时间的9:4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来看一下听友如果再回到从前，那这首歌呢来自他点播啊，爱你我就不后悔。他说让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是谁在值班啊，是运城的飘逸小主运阳吗？没错没错，嗯，听力还是蛮好的。他就想听这首汤潮的爱你我就不会后悔，那也把这首歌呢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首《爱你我就不会后悔》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再回到从前点播，大家想要参与节目的话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了。来看到中国男人发来一段视频啊，还是非常喜庆的感觉啊，在这个古乐队的朋友们点播的歌了。来看一看欣欣所航，他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
1: 那个天使的翅膀
0: 啊，一首天使的翅膀，欣欣所航，是一位小朋友点播的歌，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吧。

美色。Don't you love me?

一首《坏女孩》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有志青年点播，大家呢想要参与节目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了。那我们来看到东啊，还有那个沈双婷，你们的留言都有看到啊，可以选择换点一首歌曲啊。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用心，他说：“哎呀，我想听首歌，但是呢，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说那我给你唱一段行吗？这不是进入了这个大型的听歌啊，猜歌名环节，那你唱一段吧，我先偷偷听一下，万一听友们不太想听。

这首《坏女孩》呢，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有志青年点播。来看一看长方体，他就说了，说今天的美女值班必须得点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青川木木说想听一首李丽芬的歌，那么只能在稍后的时间段来为大家送出了。李丽芬的话呢，帮你选了一首还是比较经典的《爱不释手》，我们广告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北京时间的10:04，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运阳。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收音机前我们这位听友长方体移动工程师啊，那这首歌呢也送给你了。来看到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叫做木木川是吗，他说想听一首这个李丽芬的歌，为你选到的是一首爱不释手。其实后台的留言呢我们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啊，但是呢点歌的朋友也比较多，大家呢可以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也会为大家一一回复的。来看到用心给我们发来了留言，说自己想听的歌不知道叫啥名字，那只能唱一段了，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婷婷啊，而且不允许别人听。我已经收藏起来了，那这首歌呢也帮你搜索到了，是一个人挺好，也会在稍后的时间为你送出。那大家想要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或者是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打卡，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发文字消息给我们留言是最快的方式。那如果是发语音的话呢也是能够收听到的，我看到后台有很多小朋友点歌的话呢可能就会发来语音了。那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后先来听到的是李丽芬的一首爱不释手。

0: 习的人会。
1: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2: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首一个人挺好，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用心点播的一首歌。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韵阳。来关注到后台局里成器说可以点一首 Blue 乐队的 You Make Me Wonder 吗？啊，这首歌也是有的，稍后的时间呢将会为你送出。那我们的听友季呢也发来了语音啊，说想听一首苏有朋的背包，稍后已经帮你排上队了。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事展示，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首余情未了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叶丽嘉诚点播。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想要参与节目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文字消息参与到这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了。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运阳。来看到我们的后台听友不再犹豫说买好菜了，准备回家做午饭，大展身手啊，说想要点播一首难念的经来回味一番。怎么感觉跟你目前的这场景不是特别搭，但是我们还是来听一听这首非常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当中的歌曲吧，难念的经。

首难念的经呢，来自我们收音机前买好菜要回家做饭的听友不再犹豫啊。虽然买好菜了，但是呢还是在歌曲当中穿越到武侠世界当中。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陶行方圆就说了，说周末在家的话就做一顿饭还是挺重要的，没做饭的话感觉少了一些仪式感。哎，其实呢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聊了聊，就是你周末上午一般会有哪些唤醒自己的方式，或者是度过周末的仪式感。大家呢也依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眼看着离饭点是越来越近了，那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吧，其实呢三餐的口味我觉得也藏着大家对于生活的一种喜好吧。有些朋友呢可能就偏向这种比较清淡鲜香，有些朋友就是哎呦完全离不开这个辣味的美食。那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今天中午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品尝美食呢？是跟三五好友约起来，还是回家自己这个动手搓上一顿？那生活当中你是比较偏爱清淡的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那一个？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的一日三餐的这种饮食的偏爱。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添加微信号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当然依然可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那包括你想要送出的一份祝福给自己给朋友给家人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问大家你是偏爱清淡口味还是无辣不欢啊？欢迎大家可以参与进来。那么下面听到的这首歌《花满袖》一起来分享。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

0: 晒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2: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猿
1: 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

北京时间的10:4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韵阳。来看到我们的听友发来了一张照片啊，老李快跑，你发来的这个位置是13区小桥的这个位置吗？我们来看到他说雨都钢材市场与机场大道链接的小涵洞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路段现在水非常的深啊，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一个状况了。大家过往的时候呢，建议选择绕行。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有计划，路过雨都钢材市场和机场大道链接的小涵洞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绕行。目前呢，这个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啊，积水非常的严重，大家也不能，也不要这个强行驶入。尤其是开油车的朋友啊，好的，行驶在路上的您呢，如果在哪个路段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进行播报的，大家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也有朋友问到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大家呢可以拨打到的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点播歌曲，大家可以在关注了之后呢，直接把歌曲的名字发过来就可以了，可以送上你的一份祝福给自己，给朋友，给亲人都是可以的。那这一时段的话呢，也想跟大家聊聊你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啊，生活当中你是比较偏爱清淡的口味还是无辣不欢呢？也可以在后台来告诉我。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

0: 顺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0: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呢11:05，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韵阳。这首老街呢来自我们的听友欧巴，听个真高兴，这名字一听啊就能够给大家带来满满的正能量啊，点播的一首来自李荣浩的老街。那这时段呢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在三餐的口味当中，你是比较偏爱清淡口味的还是无辣不欢的？大家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来看一看，其实有朋友在留言了，小黎偷鼠他就说，为什么大多数的人都喜欢在那个周六或者周日约饭呢？他说我一定会把约饭安排在周五的晚上，然后呢在周末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就是想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把周末完全交给自己。好，我们继续来看到上一时段呢，夏天的泡泡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没孩子之前呢，我妥妥是一个无辣不欢的人啊，麻辣火锅对吧，然后还有那种干锅，超级重口味的。自从家里有了娃，一切就都变了，要区分小孩饭和大人饭。确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来看一下椰猫若啊，在上一时段也有参与我们的留言，他说作为无辣不欢的人，只要开始减肥，然后你会发现清淡的饮食反而能够更加的克制食欲。不过呢，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少吃

重油重盐的食物对身体比较好。收机前的您呢，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当然呢，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想要听什么样的歌，也可以自己来决定。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呢来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也可以送出一份祝福。来看到郭莹，我们收音机前听友郭莹说想要听一首《萱草花》，此时此刻已经为你送出了。平凡人生呢，是想要点播一首王菲的《人间》，在稍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一零一九，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1:1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现在听到的这首《想和你去吹吹风》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我们的听友朝朝遇风起点播。那上个时段呢，有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你是比较偏爱清淡的风格，还是无辣不欢呢？他说从今年过年开始到现在，感觉突然间口味变了，说原来的话是喜欢重油重辣重盐，现在喜欢上了清淡饮食。他说大概率我的运势也要变化了，他说甚至是原来无肉不欢，现在喜欢吃素食。都是这个运势要转好的特征，感觉身上非常的轻松啊。他说可以感觉除去身上的浊气，变得清贵。哇，我特别想帮菲菲问问你，从过年到现在有减轻多少体重呢？这是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好，来看到我们的听友 Lucky， 他说感觉步入中年的标志之一就是越吃越清淡，说前几年自己确实是无辣不欢的。暴露年龄的时刻到了，还跟我们上一位听友非常的默契啊。来看到我们这位听友其实还是想点播一首歌曲的，现在已经为他送出了，就是这首《暮色回响》，来一起听吧。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3: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钱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1: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运阳。好的，那这一时段的话呢，大家点播歌曲啊，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了。来看一下，欧巴尔金哥真高兴啊，上一个时间段有参与听友，他给我们发来几张照片，是有一种流口水的感觉。他说，想亲手做一碗想吃很久的麻酱面啊，一定要有三个配菜，然后清清爽爽的，非常好吃。夏天的中午就要这么吃。我们来看一看，黄瓜丝儿啊，生菜丝儿，一碗麻酱，还有一碗应该是辣椒油吧，就自己的这个可以调制起来的几个小料了，然后还有一碗这个白面。是今天还没做吗？是上一次的珍藏版的照片吗？都想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一下你的午餐了。我觉得运城人就是好这口。那上个时段呢，跟大家有聊了聊，在生活当中你的饮食是偏清淡呢，还是无辣不欢？就有一位听友，名字我就不念了，因为我觉得比较敏感，是一位女生吗？她说谈了一个男朋友，各方面都比较契合，但是两个人的口味差太多了。说我呢是口味太清淡，但是对面呢是无辣不欢，完全吃不到一起，我都有点担心，以后很纠结要不要提。那以后你们家做饭的时候就各种口味都做一些，像上一个时段就有朋友家里面要做大人饭小孩饭，然后呢就可能要必须有辣口的还有清淡的，这个决定我们可是帮你做不了的，仅仅是口味不合应该还是比较好调和的一个解决的点吧，主要看你俩以后谁下厨了。好的，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呢，你的口味是偏清淡还是无辣不欢呢？也可以参与到这一时段的互动当中来，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中午你是什么样的餐饮计划呢？是跟朋友一起去聚一聚，还是回家蹭老妈家的饭，还是自己下厨来好好的做一顿这周比较期待的美味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了。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人生路漫漫》来自我们的听友哈点播，跟大家一起来听。

首人生路漫漫来自收音机前的听友哈点播的一首歌啊，123就发来信息了，说忙得吃不上饭，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待会儿要点什么样的外卖。你可以选择让你的闺蜜或者是让你的另一半给你来个亲情付，至少还是可以感受一份温暖啊。我们来看到家种虎之才卧龙之学，他给我们发来了两段视频啊，说是在这个盛会桥下春天花园小区的门口，凌晨3点多和凌晨4点的，看得不太清楚，是在贴小广告吗？还是有可能是在偷东西，对吗？还是要提醒大家，车辆停在，尤其是在小区外面的时候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子有没有锁好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车上还会放一些重要的物品，包括你的这个前备箱呀之类，有时候车门可能都没有锁好，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了。那我们也感谢这位听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两条视频，提醒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每个路段的你，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进行播报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

0: 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药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1: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2: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3: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郓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11:50，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那么到这时段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出行天气情况啊。那今天的话呢是多云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20度。到了明天周一的话呢，温度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啊，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那么周三的话呢会继续小雨多云可能呢得到周三周四温度才会回升起来。那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今天的出行天气情况。渭南今天呢是多云转中雨，29度到19度，晋城呢多云转小雨，25度到15度，临汾今天晴转中雨，最高温度呢是30度到20度。那大家今天下午有出游计划的话可是要做好准备了。那还有一些在市区溜达的朋友们，在公园呀，包括有一些有爬山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调整你的出行计划了。另外要做好防雨的工作。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听友的积极参与啊，包括暖心的分享。平凡的日子因为彼此倾诉变得温暖有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轻松的好心情尽享惬意周末，休整好身心，迎接崭新的一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锁定101.9，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喽。

0: 近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

0: 戒吧，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

0: 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写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轻一点，戴耳机。

0: 一点儿，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儿，吵到别人啦。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

0: 力。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3。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睡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10: 这就是爱。
9: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这就是
11: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为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

0: 些。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艺。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FM 1019运。

0: 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4: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徐宁。

好的，今天下午的时间段呢，由徐宁来陪伴着大家。好的，在收听节目的一下午当中呢，徐宁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就不点播歌曲了，在节目当中呢，我来给大家安排一些经典怀旧的歌。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到节目当中来签到打卡聊聊天。今天呢是5月24号，今天呢也是一个周末，周末下午呢意味着啊，我们的周末呢即将结束了，明天呢将会迎来新的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在这里呢也提前的提醒一下大家，及时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明天呢好好的打起精神，迎接新的一周。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全天呢是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20度。到了明天呢，全天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5度，最低温度是19度。其实这几天呢，大家都感受到了，虽然说天气预报一直预报的是有雨，但是呢，在运城地区大多数地方呢并没有下。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几天的时间呢，我们的运城市气象台呢都显示的，都预报的是有雨的情况，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好自己的这个天气的变化。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呢，带好雨具，然后我们有远途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要提前的查好路况。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啊。S9 和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的通知，东镇闻喜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已经开通了。那目前呢，运城市区周边上的高速路况呢，都属于是正常通行的情况。还是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绕行的一些信息。S87运丰高速5月24号的7:50到晚上的18点，去运城方向的 K50到 K49 那路侧的杂树清理及打草占用第二车道路肩，过往的司乘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同时呢，关注到的是 S5902运城绕城高速的西南段，5月24号的早上的7点到5月24号下午的6点，去东郭方向 K5+700到K3+500更换防眩网占用第一车道，过往的司乘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好的，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啦。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点歌了。今天呢会给大家准备很多经典的怀旧的老歌，来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伴随大家度过下午的时光。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用心留言说，还是漂移主播在线吗？啊，这是什么梗呢？可以来解释一下吗？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说今晨无事减肥增肌，说广播可以点歌吗？今天是这样的啊，今天呢由主播来给大家安排歌曲，大家呢想听哪一类型的歌呢，可以告诉主播，就不单独来点歌了啊。今天呢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经典的怀旧歌曲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的，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在后台参与互动。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11: 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一道一道的选择题面前不停地做决定。
3: 小朋友，你长大想做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还是警察？同学，你有什么爱好啊？足球、音乐、舞蹈、编程？高考生，你想选什么专业啊？化学、会计、计算机、新闻？毕业生，你想做什么工作呢？市场、人资、开发、策划？
1: 可是发现了吗？年龄越大，好像回答起来难度就越大，尤其是在就业这件事上。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出决定。选择一直都在，差的只是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这条内容。西瓜谣言年年都出现，又到了西瓜上市的时节了。那很多人都说呀，西瓜为什么这么甜呢？因为它打了甜蜜素。那为什么这些谣言年年辟谣，年年出现？

款。说到底呢，是不少人啊懒得求证，随手转发，从众跟风的结果。那我们今天呢，就再次来跟大家辟谣。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初夏时节西瓜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的返场。这些年年年翻炒的说法到底是真的吗？记者呢也是调查发现，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不是针头的功劳，而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至于是无籽西瓜，它的诞生呢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呢是毫无关系。这类所谓的安全提醒呢，就像闹钟一样准时的响起，年复一年从未缺席。细看之下呢，今年的谣言依然是老面孔，甜蜜素、转基因、食物相克、隔夜有毒，套路没变，话术没变，甚至呢连辟谣的理由都跟去年如出一辙。那这些说法呢，听起来言之凿凿，往往呢披着好心提醒内部揭秘的外衣，配上几句我也是听说的，宁可信其有之类的话，很容易让人心里打鼓。可是呢，只要稍微冷静下来想一想，或者说呢动动手指查一查权威的信息，就会发现这些说法呀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先说西瓜越来越甜是因为打了甜蜜素，那这个传言呢流传很久了，看似合理实则很荒谬。专家指出呢，事实上啊，西瓜甜度的提升靠的不是针头，而是一种专家一代代选育优良品种的结果，再加上种植技术的进步，田间管理的细化，才让今天的西瓜呢比过去更甜，口感更好。从常识来看呢，给西瓜打针呢也完全是不现实的。往西瓜里边注射液体，留下的针眼呢会成为细菌入侵的通道，西瓜很快就会从内部开始腐烂，根本就放不住的，更别说运输和销售了。那种瓜的农户也好，卖瓜的商贩也好，谁会用这种自毁销路的方式去增甜呢？再说呀，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这个说法呢听起来有点科技感，但实际上呢完全是对概念的混淆。农业专家呢早就解释过，一般的西瓜呢都是二倍体，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呢需要先从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品种。那这种西瓜染色体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所以呢就长成了无籽瓜。那么为什么这些谣言年年辟谣年年传呢？其实说到底啊，是不少人懒得求证，随手转发，从众跟风的结果。明明打开手机搜一下就能看到权威的部门解释，却宁愿相信朋友圈里转发的提醒和群里边疯传的内部消息。这种心态啊，被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精准的捕捉，借助社交平台的裂变式传播，让一条条老掉牙的谣言反复的被翻红。受害者呢，不仅是被误导的消费者，还有那些辛辛苦苦种瓜的农户，好好的东西被贴上了打药转基因的标签，市场和口碑呢，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科学与理性。夏天吃西瓜的本来就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情，不要让这些不靠谱的谣言扫了兴致。面对满天飞的食品安全提醒，多一分判断力，少一点盲目跟风。相信呢，很多专业机构的声音，这些呢是最重要的，少轻信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这个夏天呢，我们才能够放下焦虑，安心的吃一口清甜解暑的西瓜。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用心说，你好，你是谁？我是徐宁。我看过你的留言啊，然后今天节目呢，我们换一种方式啊，今天。

0: 那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一些歌曲，都是一些特别经典的老歌，还有呢就是一些经典的歌手唱的歌。
1: 你的未来，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互动一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男人说，婷婷美女周末快乐，来一首站台送给正阳鼓舞团，永济的杨丫头鼓舞团，谢谢你。
1: 好好的一份爱，怎么会慢慢变坏？
0: 好的，中国男人，我收到了啊，这个祝福呢来替你送上啊，送给正阳鼓舞团、永济杨丫头鼓舞团。其实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不管是表演也好，还是其他的方面的工作也好，都非常的辛苦啊。周末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轻松一些。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一点点的转变啊。今天呢，下午的时间段呢，我们不点歌曲，在节目当中呢，主播呢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经典的老歌。今天下午呢，也可以算是一个怀旧时段，都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或者说呢，我们曾经青春的一些记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中国男人，我收到啦。叫错名字没有关系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下午呢不点歌，我们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不同，给大家放一些经典的老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度过一个怀旧的下午。亮亮说，徐宁不给他放，让婷婷给他放去，没关系，没关系了，反正今天下午也不点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聊一聊啊，现在呢下雨比较多一些，很多人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阴干的衣服会那么臭呢？哎，今天呢给大家说一说原因。雨季来了，很多朋友呢大概都面临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啊，连续几天甚至呢好久不见太阳，洗完的衣服呢只能阴干。阴干的衣服呢不仅潮乎乎的穿着难受，更无奈的是总是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臭味儿。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呢可能会更明显一些。那阴干的衣服为什么总是发臭呢？衣服呀长期处在潮湿的状态之下，就给了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衍的基础。那这只要有一点养料，比如说呢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真菌、细菌等一些微生物就能大量的繁殖，从而产生臭味。很多人可能会问了，衣服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皮脂皮屑？难道是没有洗干净吗？是的，我们每次洗衣服呢，即便已经认真的浸泡清洗了，即便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力很好的洗衣液，依然不可能100%的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包括皮脂和微生物。有研究发现的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和缝隙等环境当中的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呢，虽然能保持卫生，却不能够去除已经形成的生物膜的微生物。而且呀，看起来再光滑平整的纺织品，放大几百倍，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织造工艺组成的。越是纹理粗糙而且扭曲的纤维啊，越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微生物和皮脂残留。从不同衣服材质放大的表面结构，我们就能明显的看出来，天然纤维呢更不容易洗干净，比如羊毛、丝绸、棉花。另外呢，一般来说呀，天然纤维的吸湿性呢比纤维更高一些，在一定比这个化纤纤维更高一些，在一定的湿度之下呢，天然纤维呢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平台、潮湿环境。即使是天然的纤维，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日子里，衣服洗完只要及时晾干，即使稍微残留一些微生物、皮脂，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在潮湿的环境之下，情况呢就变得不一样了。温热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皮脂加适宜的温度，简直呢就是各种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乐园。它们吃喝不愁，大量繁殖，还产生了不可言喻的臭味儿。尤其是一种叫做奥斯陆莫拉菌的细菌，与其他常见的细菌不同，它是一种好养菌，并且呢具有较好的耐干燥、耐紫外线等特征。如果能时不时的见到阳光，像大肠杆菌呀，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类细菌呢，就能被杀死。但是呢，奥斯陆莫拉菌呢，却依然能活得好好的。等衣服好不容易终于阴干了，那织物的湿度降低，大多数的细菌和霉菌呢，已经停止生长。但是奥斯陆莫拉菌呢，仍然能够活跃的蹦跶着。更无奈的是什么呀，这种细菌呢还能代谢出很多令人不悦的物质，比如说呢中极醇、醛、酸啊，醛呢就是甲醛的醛哈，还有酸，就是酸臭的这个酸等等啊。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更是臭味的主要来源，这也是阴干的衣服呢为什么就会有难以名状的臭味的一个原因，并且呢久久难以散去啊。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分享两种方法可以有效的去除衣物的臭味。第一个呢就是烘干。高温烘干呢可以有效的杀灭细菌，也能一定程度上杀灭真菌。同时呢烘干呢还可以大幅的缩短衣服变

干的时间，能有效的去除因生物导致的臭味。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在洗衣服的时候呢，杀菌是很重要的。那等到衣服洗完之后啊，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它是更为重要的。常规的洗涤用品呢，只具有去污渍的能力，往往需要配合一些杀菌剂进行消毒杀菌，但是呢，并不能够做到长期的抑菌。应该呢，对衣服阴干的臭味，也可以找专门的有长效抑菌型的洗涤剂，这样呢，即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产生臭味啦。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那接下来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生活当中呢，大家都希望自己每一天呢都能够精神百倍、神清气爽。但是呢，这个隐形的元凶啊，正在悄悄地损害大家的大脑，增加痴呆的风险。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些场景，你有没有中枪呢？下班啊，只想瘫在沙发上，明明知道该运动，却怎么都动不起来，想着自己下厨做更健康，但是呢，因为没时间，一次又一次点了外卖，说着一定要早睡，刷手机处理琐事，一晃就过了12点，事后呢，又陷入到了深深的自我责怪，觉得是自己不够自律啊。但是呢，可别再自我责备了，这一切呢，可能并不是你的错。那是谁的错呢？我们来看一下，发表在《柳叶刀健康长寿》的一篇论文当中啊，提出很多时候啊，这并非个人的失败，你可能只是陷入了一种叫做时间不公的困境。当我们连维持大脑健康的基本时间都挤不出来的时候，所谓的健康生活根本就是奢望。更可怕的是，长时间的时间贫困正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大脑，还会增加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你肯定听说过各种各样的健康指南，比如说呢，每周运动150分钟，每天睡够8小时，多和朋友社交。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都做不到呢？柳叶刀的这篇论文整合了脑科学、流行病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研究的过往成果，发现了其中一直被忽略但其实呢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时间。要知道啊，睡眠需要时间，运动需要时间，自己做一顿健康饭菜也需要时间，和朋友深入聊天更需要时间，甚至呢进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管理也是需要时间的。而之前研究界呢给出的所有关于大脑健康的建议，都默认了一个前提，人们拥有充足的可控的时间。但是呢，对于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呢，这个前提啊，它根本就不成立。那一个健康的大脑每天到底需要多少时间的开销呢？我们可以简单来算一下。第一个，权威机构建议啊，18到64岁的成年人每晚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65岁以上的人则需要7到8个小时。长期的睡眠不足，比如说呢小于6个小时，它会增加患糖尿病、抑郁、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等疾病的风险，而这些疾病本身呢就是老年痴呆的风险因素。第二个呢就是运动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呢，成年人每周呢应该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说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久坐超过10个小时，会显著的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饮食的时间。吃饭之后呢，大脑要大约20分钟左右才能收到饱了的信号。要是你狼吞虎咽，几分钟就扒拉完，大脑收到饱了的信号前呢，可能就已经吃下了远超身体所需要的食物。这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长期如此呢，会对大脑造成巨大的损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我们每天吃早餐应用的时间呢是在15到20分钟，而午餐应该用的时间呢是20分钟到30分钟。那同时呢，第四个还有社交和休闲的时间。

更容易长胖，还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长期如此呢，会对大脑造成巨大的损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我们每天吃早餐应用的时间呢是在15到20分钟，而午餐应该用的时间呢是20分钟到30分钟。那同时呢，第四个还有社交和休闲的时间，和人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是安全，请您慢点啊。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才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日复一日的权衡正在逐渐的侵蚀我们大脑的健康。那到底是什么偷走了我们的时间呢？研究者认为说呢，社会层面的多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时间分配和使用体验。首先呢，就是当下社会环境当中的绩效文化的影响。忙碌啊，常常被赋予积极的价值意义，而闲暇的时间呢，会被误解为无所事事。这种社会氛围无形当中啊，就促使了人们不断加速，用尽每一分钟去创造价值，进而可能导致休息的时间被压缩。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呢，仍有优化的空间，比如说呢，普惠性的幼儿园、养老院等，这些覆盖范围呢有待提升。部分地区的公共交通网络呢不够便捷，也让通勤呢成为时间消耗的一个大头。时间分配呢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别差异很关键。全球范围当中啊，女性往往需要兼职工作、家庭事务，这使得他们的时间呢更容易被分割成零散的片段，时间自主性呢是相对有限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也会带来时间使用上的差异。收入水平相对有限的群体，为了维持生计，要么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加班做兼职，要么呢只能住在房租更便宜的偏远地区，承受更长的

四象限时间管理法，把工作和生活任务呢分成重要，四象限时间管理法，把工作和生活任务呢分成重要且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不紧急四类，优先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事儿，且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不紧急四类，优先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事儿，每天预留固定的时间来推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同时呢，一定要避免拖延。今儿有且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不紧急四类，优先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事儿，每天预留固定的时间来推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同时呢，一定要避免拖延。其实有时候呢，很多事儿啊做起来是简单的，但就是因为拖延导致的事情啊悬而未决。第三个呢是合理分工，主动的争取时间主导权。家庭当中啊，分摊责任，和家人约定家务，育儿分工，避免某一方主动的争取时间主导权。家庭当中啊，分摊责任，和家人约定家务，育儿分工，避免某一方独自承担第二轮班，让每个人呢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可支配时间。最后呢，就是调整心态，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不必追求全能，如果说呢某一天没有达到健康时间，不用自责，第二天呢重新调整就可以了，避免情绪内耗，额外的占用精力。关注时间的质量而非时长，比如高质量的20分钟的冥想比昏沉的一个小时的休息呢更有益于大脑，拒绝无效的耗时，才能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更大的价值。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内容。最近呢，有一个话题特别火，叫商家追着要好评算不算是骚扰呢？吃饭住酒店的时候呢，你遇到过商家以小礼品呀、优惠券等等作为交换，索要五星好评的吗？还有人呢遭遇更夸张，明明已经结束旅程回家了，依然接到就是要回访索要好评的电话。商家的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五一期间啊，家住湘西南昌的刘女士呢，选择短途周边游，并且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结束假期回家之后呢，她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回访电话，说了一大堆，最后呢，问她能不能给一个五星好评。说实在话啊，这位刘女士呢说，我就不太喜欢这样被追着要好评。其实呢，刘女士的经历呢并非是个案，社交媒体上呢很多的网友都分享过自己离店之后呢被商家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去年夏天呀，来自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呢，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呢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之后啊，她也接到了酒店索要好评的电话。他说呢，我当时啊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电话打断了录像，我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呢对方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好评。他说我当时啊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张女士表示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呢，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也接到过很多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他说在我退房之后呢，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这种做法呢让人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对此呢，专家表示啊，酒店借着回访的名义要求写好评，有可能会构成侵犯隐私、骚扰、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行为。另外呢，利用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索要好评的行为，如果说呢没有得到客人的允许，则涉嫌违反了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令人客人反感的情绪，甚至踩着多条的法律红线，为什么商家还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要好评呢？部分的商家表示啊，好评数量直接影响着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在流量就是客流的网络时代，商家只能硬着头皮问客人要好评了。记者也调查发现呢，绝大多数的平台呢都有评分细化为环境、设施、服务、卫生等选项。用户呢如果说每项都要打满分的话，就是大家所说的五星好评。那记者查看某平台的酒店的预订页面呢，推荐排名从高到低，评分高的一般都在顶部，评分低和无评分的酒店呢则在底部。对此呢，专家表示啊，即使商家有难处，也不应该打扰消费者呀。解决问题呢，应该从多方面切入。一方面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性，避免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操盘手。另一方面呢，更需要酒店行业更加理性的看待评分，不要被流量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来获取商业口碑。当然我们也想说啊，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那么客人呢也可以留存证据来进行举报和投诉。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用心留言说，许宁主播你好，他说陆队长是不是真的喜欢吃土啊？
1: 痛苦痛悲痛心，
0: 嗯，是呢，不光喜欢吃土，还喜欢吃各种口味的土。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3: 看路，
4: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下午好啊，能不能点播一首百善孝为先，他说是不是我点的歌歌库没有呢？哎，是的，确实没有啊，但是呢没有关系啊，今天呢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都送给你，我们的老朋友啊，就是我上节目的时候也天天的给我打卡，我也特别的开心。今天呢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我们下午呢不点歌了，我会给大家准备一些特别经典的老歌。今天下午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怀旧风。那这两个时段呢为大家准备的是周华健的、李宗盛的还有 Beyond 的歌曲，希望你能喜欢，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来感受一下，回忆一下我们曾经的青春岁月。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

0: 鱼。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5: 而积极的人会，
7: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5: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5: 而积极的人会，
8: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5: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5: 而积极的人会，
8: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5: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

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0，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内容，来看一下这么一件事情啊。因为小区管理的不到位，5岁女童呢在小区里被马缰绳绕颈拖行2000米，不幸身亡。这件事情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下楼不到10分钟啊，小璇啊她就出事了。最近呢，贵州贵阳市的白云区都西林场住宅小区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匹受精的马匹呢闯入了小区，一名5岁的女童

被一匹马的缰绳绕颈之后呢，又遭拖拽近2000米，不幸身亡。近日呢，新闻记者也了解到了，当地警方呢已经从过失致人死亡对马匹饲养人进行了立案调查。5岁的孩子呢被拖拽了近2000米，这起恶劣的马匹伤人事件击碎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安宁，也暴露出了当地小区物业基层治理层面的短板和漏洞。悲剧的发生呢，往往源于对规则的漠视和对隐患的纵容。就事件的本身而言，小璇和其他的小朋友本是在住宅小区当中来玩耍的，他们并没有跑入到马场当中，那么两匹马是怎么闯入的？据报道可知呢，出事儿的都西林场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由都西国有林场负责，那都西国有林场的主管单位呢是贵阳市白云区的自然资源局，也就是说呢，小区是有物业有明确的管理单位的。小区后方呢没有围墙，已然有安全隐患，养马的地方呢距离居民楼又很近，物业管理在日常安全防范上呢显然存在巨大的一个疏漏。面对闯入的马匹，物业未能第一时间的阻拦管控疏散孩子，制止危险的发生，让守护业主人身安全的责任呢彻底落空了。再就是啊，两匹马呢是从哪儿来的呢？据报道啊，涉事的马匹的主人呢长期在紧邻居民楼的山坡上饲养马匹，并且呢用于景区收费骑耍。在高密度人居环境当中养马，本身呢就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周边的邻居反映这一问题啊，却始终没有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最终呢让不了了之演变成了无法挽回的人命关天。马匹的饲养人何某呢，是否办理了相关的手续呢？居民反映为何迟迟得不到解决呢？相关职能部门这种管理上的失明和失语，在无形当中成为悲剧的一个推手。那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呢，作为大型牲畜的饲养者，何某呢为了谋取私利，严重的缺乏审慎的管理意识，放任危险源存在于人群密集的小区旁，他极度的疏忽大意，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也必将为此付出法律的代价。但是呢，当一个孩子在本该足够安全的小区骤然遭遇不测，背后却是多重责任的失守与松懈麻痹。城市治理无小事，尤其涉及居民小区的规范管理，每一处细节呢，都连着群众的人身安危。属地监管不能流于形式，小区的物业呢，更要绷紧安全弦。悲剧呢，已经发生了。相关部门呢有必要严肃地追责其中可能存在的失职行为，并且呢彻查其填补事故链上的漏洞和问题。公共安全呢容不得半点的侥幸和懈怠，唯有相关方呢扛起责任，堵住每一处安全缺口，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不让无辜的孩子再受到无妄之灾。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人在旅途，说许宁老师下午好，来啊，下午好，来一首向往的神鹰。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首歌呢，歌库当中没有啊，但是呢你可能来的晚不知道，今天下午呢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变化，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会分享一些新鲜的资讯给大家，同时呢今天下午呢我会安排一些老歌经典的歌曲，也算是一个怀旧的下午时间段的节目啦。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些怀旧的歌曲，一些经典的歌曲，那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同时呢也能够回顾一下我们当年的青春岁月。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节目。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内容。最近的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在网上引发了争议。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在刷各种短视频的时候呢都有看到过。那这款软胶材质的婴儿玩偶被反复的摔打、踩踏、针刺，部分的商家呢在宣传的时候呢更是用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抗揍等等这样的话术，将暴力破坏包装成了一个卖点。一条婴儿模样的玩具承受种种的虐待的视频走红了，成百上千条同类型的视频呢蜂拥而至。这看似是出圈啊，实则折射出了算法推荐机制下情绪经济破流量绑架的危险倾向，导致了本应温和的宣泄方式被异化为对婴儿形象的施虐狂欢。那更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娜塔莎爆火带来的暴力模仿问题，以摧残婴儿玩偶为乐，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弱化人们对于儿童保护的敬畏心。当攻击弱小即可获得快感的行为模式被反复的强化，那暴力呢就可能会成为面对压力时的第一选择。尤其是大量的娜塔莎暴力视频的观看者和模仿者正是未成年人。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未成年人分辨对错的能力啊是非常的有限的，又乐于模仿网络潮流。当他们频繁地接触婴儿被暴力虐待的内容的时候，极易对什么可以伤害、什么值得保护产生认知的偏差。长期接触此类的暴力内容，或者说有可能会引发心理脱敏，逐渐地模糊伤害虚拟对象与伤害真实生命的一个界限，甚至呢，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的攻击和冲动。这个呀绝不仅仅是危言耸听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呢，任何组织或个人呢不得刊登、播放、张贴或者说呢散发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广告。作为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重要配套制度，今年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已经明确，将宣扬畸形审美、低俗恶俗文化、恶搞未成年人等等这样的内容纳入到了管控的范围当中。相关的律师呢也指出了，娜塔莎宣传所用的图片视频，即便呢以成年人视角审视，也能发现明显的不适感，更遑论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这违反了公序良俗的原则。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娜塔莎式的暴力扭曲公众认知呢，纵容暴力和低俗的观念。多地学校呢，其实已经明令禁止学生携带娜塔莎入校园，这就是最直接的警示。商家必须要守住底线，平台呢应该扛起审核的责任，监管部门呢应该要果断的亮剑，绝不能让解压两个字儿沦为暴力和低俗的遮羞布。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了，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19健儿放轻松。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用心他说，我想躺平，我想天天去体验陆队长推荐的风景美食，那多好。主播借我500块钱，我借我500万，我现在就躺平。其实说实话，我真特想让你梦想成真，你梦想成真了，至少证明我有500万呢。

可惜我没有啊。泽林他说，徐老师下午好，我是大道至简，我想听周迅的看海，回忆一下大学的生活和时光。哎，刚才有没有听到啊？巧不巧，这也是我大学的回忆和时光。所以呢，很巧的是，本来也安排了这首歌曲。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字呀？好的，为什么今天下午没有让大家点播歌曲呢？因为呢，我觉得啊，我们需要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呢，安安静静的来回顾一下曾经的一些经典的金曲，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去感受一下过往的青春岁月。所以今天下午呢，我已经把这个歌曲呢给大家安排好了，大家呢可以收听歌曲的过程当中呢，来回忆一下自己曾经的一些故事。泽林说，谢谢徐老师听到啦，好客气啊，还叫我徐老师。好的，后面的歌曲呢还有很多很多啊，有周杰伦的歌曲，有张韶涵的歌曲，然后呢还有反正就是王心凌啊，还有好多好多吧，就是还有许嵩的，包括反正就是我们当年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些歌曲。大家听听看，能不能勾起我们曾经的回忆呢？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知。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防汛工作放重点，
6: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5: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1: 你阻碍通行了，
1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3: 风景巨美，
12: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6: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9: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9: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晴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

0: 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千色轩女鞋她说，这个安宁帮您忙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是安宁帮您忙，10点到11点是律师帮您办。我顺便呢在这儿再宣传一下啊，有法律问题的话，10点到11点去打电话，9点到10点的是安宁老师的安宁帮您忙，有什么困难事儿，政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我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多宝鱼说，今天是哥哥值班啊，还是妹妹值班呢？现在你觉得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983这个山上穿行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空港南北区由陶朱公街通向康杰北路的桥洞红绿灯压车严重。好的，马上就来反映这个问题。

0: 觉。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下午的17点，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啊，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受强降雨的影响，我省的太原市的西部、吕梁市的大部、临汾市的西部、运城市的西部4个市、22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的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做好关注了。

好的，我们这一时段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显示的是一个中雨，目前的温度呢是20度，现在呢看到窗外呢还没有下雨的迹象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下雨的这个时间段呢，是从23点开始，那基本上会持续到第二天早上。明天后天呢显示的都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24度啊，最低温度呢是17到18度之间。

好的，现在呢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8:36了。今天下午的时间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健康常识，同时呢也分享了这一段时间一些民生社会的类的新，分享了很多民生社会类的新闻的热评。希望这些内容呢能够充实大家下午的时间。那今天下午呢没有给大家点歌，但是呢安排了一些经典的老歌送给大家，也希望这些老歌呢能够让大家想起歌背后我们曾经经历的那段岁月和那段岁月背后让人难忘的故事。好的，那在下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张韶涵的《有形的翅膀》，还有《阳光总在风雨后》，以及《蜗牛》，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的锁定、收听和关注。

好的，剩下的这点时间呢，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市区路面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徐园路立交桥呢，南北双方向通行情况呢属于正常的。那禹西路的堵点呢，主要集中在万达广场的西门，还有呢就是禹西路的天明医院的这个路段，以及和平小区这一块。那主要呢是因为禹都夜市啊，人比较多一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学院南路学府家园的西门口啊，由南向北呢全段是比较拥堵的。同时呢，学院南路和禹都东街的交叉口，在禹都东街由西向东排队等候红绿灯车辆比较多一些，路口处呢是稍显拥堵一些。好，同时呢关注到啊，在永乐街和学院路的交叉口，永乐街由东向西，在路口处呢有短距离的一个拥堵情况。

0: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河东东街在南丰广场的这个路段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全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一些，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同时呢，人民路啊和葡萄园街的这一块，葡萄园街由东向西呢是车多缓行，人民路呢也是在啊葡萄园街的这个路口处开始，由南向北一直持续到机场大道，都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人民路在理想学校这一块呢，也是啊有夜市，玉清园的夜市，所以这一块呢南北双方向呢稍显拥堵一些。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解放路呢在和宿水东街宿水西街的一个交叉口，宿水西街由西向东排队等候红绿灯车辆比较多一些。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解放路的另外一个路段，在黄河大厦的这个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机场大道这块开始啊，蓝岩大厦这块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河大厦这块，由北向南都是比较拥堵的。同时呢六岔路口来看一下，盐湖区的人民医院呢目前门口啊由北向南是车多缓行，同时呢凤凰财富广场的路段呢也是压力比较大一些。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啊。盛汇路目前呢和红旗西街的一个交叉口，在盛汇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盛汇公寓一直持续到路口处，由南向北呢拥堵的路段呢是比较长一些。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的通行情况呢，整体还可以啊，但是要提醒到大家的是，虽然今天不上班，但是呢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来运城或者说呢去县里，这个车呢来往的比较多一些，那大家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了。五月广场这一块呢就是周围呢也出现了一个车多的情况。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我们今天的1019假日放轻松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好，用心最后说，赶紧下班，赶紧下班，我感觉你累了，我要吃饭了，等你着。你已经点好了吗？好，等着啊。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明天周一我们再见喽，拜拜了各位。
1: 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第。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7: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8: 卤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显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7: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8: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 如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7: 我值钱吧？
2: 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樊子玉，樊子玉来了，快跑啊！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11: 听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我的最新专辑《有形的翅膀》在10月。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

0: 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

0: 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但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3: 不会被骗了，
4: 这么着急，
2: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5: 有我，
2: 有我，
8: 有我们。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

0: 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0: 闪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翔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翔，干干净净，中国齐翔。
3: 光哪儿美妙了？
4: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5: 光，怎么你们了？
6: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7: 仿佛巨星来登场；
6: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7: 然后就是咣。
8: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1: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2: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1: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
6: ，baby，
4: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5: 遇到女神，
4: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小哥哥，
8: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8: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9: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小哥哥，
5: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

0: 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

0: 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住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连成山脉，能不能换他为你挡一次风雪？我本来想给你永远永远，我都在。

发光，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0: 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

0: 息。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一零一九，玉成文艺。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

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7: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8: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9: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6: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我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哎，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6: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7: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8: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5: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半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放弃。鼓楼边，谁的风筝向往天上飞？

的秋季北京，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气，孩子们

贫穷，要多。

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把它讲了，还可以找办个钥匙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钥匙。

难受，解救小丑总会更愁，想想吧总会难受，笑着把眼泪再流。

忘了吧那些昨天，你我的故事已经染完，做个钟声。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你,
7: 谢谢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9: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0: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9: 而积极的人会，
11: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9: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1: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9: 而积极的人会
12: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9: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1: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9: 而积极的人会
12: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9: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4: 慢点啊。
1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4: 哎慢点走啊，
11: 慢点
14: 啊，慢点，注意安全。
1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2: 马可马可马可。
1: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3: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厂 ，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目前的话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七座以上不含七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详情，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04，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吧。今天早上下雨，早高峰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一些。这会儿的红旗西街从盛汇路一直持续到了西城墙街，整体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另外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呢在实验中学门口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包括现在的红旗街从淮东路一直持续到了中银路，整体东向西方向目前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现在延华中学门口堵车压力也是比较严重的，并且是双方向。来看一下现在的中银路从福瑞特开始一直持续到了目前的实验中学门口，整体北向南的方向压力较大一些。来关注一下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在卫峰街和铺安街上双方向堵车压力较为严重。还有一个路段是在素水街，素水街是从规划十小这个路段一直呢是持续到了理想学校路段，整体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较大。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呢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康解路，康解路和雷达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顺地街新港实验这一会儿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王博路这一会儿哈是在东康中学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6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有小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18度。运城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7度。
1: 会持续一整天的时间哈，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呢注意把雨具携带好，并且呢今天的这雨对于这个早高峰的出行呢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大家呢尽量错峰出行。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大雨，最高温22度，最低温16度。渭南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9度。临汾今天有大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18度。晋城今天有中雨，最高温20度，最低温16度。相反，今天有大雨，最高温23度，最低温17度。
1: 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早高峰压力较大一些哈，大家呢在路面上行车哈，注意呢相互礼让一下，没出门哈，能够稍稍晚一点的话呢。

0: 尽量的人是选择错峰来出行的。
1: 是的，如果是送学所需的话哈，不是送学所需，尽量选择绕开学校路段来通行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集采心脏支架，大约呢700万人受益，普遍降到1000元以下。
1: 关注一下，男子宿醉后开支架上路，自己昏睡过去，警方说照法不误。
0: 教练呢巧用这个扭扭车来教大家呢侧方位停车，稍后来了解。
1: 关注一下，女子服用头孢以后吃零食被紧急送医。
0: 水果吃太多可能会加速衰老啊，怎么吃水果能够不伤身呢？我们稍后一起来了解。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1729说到了，早上好啊，大家的减肥大业都开始了吗？2026年哈，一定要看一次最瘦版的自己。
0: 刚也说到了，周末两天哈，锻炼了26.4公里。周一天空下起了小雨哈，大家呢在路面上行车也得慢一点了啊。
1: 还有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0: 早上好呀。摇摇头没烦恼啊，也来打卡签到，早上好。
1: 早上好。向日葵说到了，早啊，他说我就喜欢这样的天气哈，小雨微凉，心情正好。
0: 但是对于早高峰的确造成一定的影响哈，大家出门的都慢一点。老师服装也说到了，今天下雨，师傅们开车一定要慢一点哈，不争不抢才能更快一些呀。
1: 是的。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

0: 白首之心。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9健康来了。
4: 时间的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5: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4: 向日葵说到，万万没想到啊，在学校地库里堵车了。
5: 这今天早上下雨，可能大部分家长都是开车送孩子哈，所以说比往常来说会更加拥堵一些。
4: 没错啊。东海说到，今天是525，哦，是爱己日，接纳自己，爱护自己，成就自己，做自己的太阳。早上好。
5: 哎，是哈。还有 X 问到了一个路况哈，说想问一下仁村能走吗？
4: 就运城东高速口这儿是吧？没有问题，可以走的啊。每次一下雨，仁村路口积水已经成了这个过往的啊，已经成是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可以放心走。
5: 1729说到了，他说人呢已经是到达工位了，准备赚点窝囊费。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努力奋斗。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这个吃水果的问题。
4: 对，因为现在就是夏天嘛哈，水果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啊。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吃水果觉得哎身体补充营养，我多吃点水果对身体好，但是呢有时候吃水果的方式不对的话，可能会越吃越伤身哈。比如说过量的食用，水果虽然是好的，过量食用反而可能会加速衰老，容易出现必需的一些脂肪酸啊，还有一些这脂溶性的维生素、蛋白质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使人呢更容易衰老。所以说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我国成年居民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就可以了。
5: 另外的话就是用鲜榨果汁来代替水果，水果榨汁以后哈，营养价值会降低，不仅膳食纤维、果胶等营养物质容易损失，榨汁的过程当中啊，还会破坏水果的细胞结构，发生氧化反应，从而损失部分的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另外呢，就是饭后立即吃水果，饭后哈，胃已经是处于被食物填满的状态，血糖也会逐渐上升，立刻吃水果不仅啊会加重我们的胃负担，影响食物正常消化，还会使血糖升得更快哈。所以说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过量食用，用榨汁来代替水果，另外就是饭后立即吃水果哈，这三点你一定要记得。

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再来关注一下这场降水过后，看到下周可能温度就会攀升到这个30摄氏度，甚至是35摄氏度啊，天气比较炎热一些，所以说在夏天更应该预防这个紫外线。但是有些人呢，就是一晒身上就会起这个红点点，就是紫外线过敏啊。哪些人更容易紫外线过敏呢？
1: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一至两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2: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1: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3: 所以说在夏天哈，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晒哈。除了我们的物理防晒以外呢，可以适当的抹一点这个防晒霜啊。
0: 好的，7点20分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前段时间我们说到了，就是吃完这个头孢以后呢，不能够喝酒，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还有一点就是吃了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含有这个酒精类的一些药物以后呢，也不能够喝头孢，也不能够直接来喝酒啊。所以说哈，还有什么东西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看似不起眼，但是呢，也要注意啊。吃完这些小零食当中，也有可能含有酒精，是不能够来吃头孢的啊。
3: 最近在浙江扬州，一名女子哈、吃完头孢以后，又吃了小鱼干的零食，很快哈、出现了呼吸困难、手发抖等不适症状哈、她拿起零食包仔细查看以后，才发现小鱼干当中哈、含有酒精成分，于是哈、她立即乘坐出租车前往医院，司机哈、果断报警，并在民警的指导下紧急将乘客送医急诊。对此的话，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在服用头孢时不能食用含有酒精的饮品和这个食品，同时呢也不能与某一些活性的菌制剂、还有肾毒性的药物、抗酸药以及强效利尿药等一起服用。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也是到了这个杨梅上市的季节啊，杨梅呀、荔枝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水果。但是呢，在最近呢，福建漳州的龙梅区部分的杨梅收购点呢，被曝违规浸泡防腐剂这样的一些这个还有滥用疑似三无的甜味剂。专家表示，长期使用这些泡药的杨梅可能损害呢肝肾的功能，短期使用可能刺激肠胃。那么怎么样来辨别被药泡过的杨梅呢？
3: 首先是要看颜色哈，自然成熟的杨梅是呈红色，果肉软糯有光泽，泡过药水的杨梅往往在肉柱与果面颜色是不一致的，并且哈可能不均匀。
0: 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闻它这个气味，正常的杨梅呢自带山林的果香，泡过药水的杨梅呢可能散发刺鼻或者是发酵的异味。还有就是自然成熟的杨梅呢酸酸甜甜的，生津止渴，而药泡过的杨梅表面过甜，甚至甜的发苦发腻，内部却没有味道啊。大家呢可以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辨别。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

0: 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手路况时间。
1: 7:45，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这会儿通过路况监控终端显示哈，现在整个盛会桥的桥面上的问题依旧是不大的，但是还是在盛会桥的北口和南口处积压了一定的车辆啊。在北口处呢，北向南的方向从明珠巷持续到了盛会桥的北口处，那南边呢是从口腔学校持续到了红旗西街，南向北方向压力都是较大的。
2: 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六叉路口哈，压力比刚才来说会更大一些。现在西凤桥桥面上东西双方向啊拥堵较为严重，包括现在的凤凰路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古街路口，南北双方向是目前属于严重拥堵，不具备通行条件。
1: 对这个路段，大家先暂时不要前往啊，拥堵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红旗街现在和解放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包括解放路的和红旗街交汇处啊北向南的方向压力也是较大的。
2: 现在人民路是从河东街持续到红旗街双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包括现在人民路和宇都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中银路是上了建北桥以后开始出现压力，持续到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压力较大。现在的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在机场大道上西向东东向西压力都是较大的。人民路呢，目前是从百庆公园这儿一直持续到了机场大道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啊，这个时间节点是整个早高峰路面上压力最大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我们有条件的朋友们哈，如果不是送学所需，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能够选择错峰出行。今天早上的机场大道哈，目前呢，机场大道现在呢是从这个恒大这块一直持续到了人民路，整体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都是较大的。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学院路立交桥，现在桥面上压力哈是集中在了北向南的方向和宇都街交汇处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霍安街来关注一下哈，现在的话是从运城中学的门口持续到学院路东西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
1: 宇西路啊，整个呢是从霍安街持续到卫峰街北向南方向不具备通行条件。
2: 卫峰街是从宇西路持续到学院路东西双方向不具备通行条件。还要来关注一下红旗街，今天早上红旗街压力也是比较大哈，现在基本上是从学院路开始持续到人民路东向西方向，每一个红绿灯哈都是需要排队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卫峰街现在是在卫峰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
1: 再来看一下学院路上哈，学院路呢在西线天茂城的这路段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包括现在学院路和条山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力也是较大的。
2: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解放路哈，解放路目前的话是从素水街持续到条山街南北双方向不具备通行条件。
1: 素水街目前压力也是较大的，素水街现在是从老运林路这块一直持续到解放路东西双方向车流压力都是较大的。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通行情况，学院北路依旧是在大宇学校门口，今天早上压力也是比较大哈，基本上

0: 是从职业技术大学的西门口持续到大禹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姚梦桥这会儿没有问题哈，双方向一路顺畅，可以放心来选择。来看一下现在的整个的空港这边的通行状况哈，桃竹宫街那空港南北区桥下北向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苏北线这儿也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空港这边重要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顺地街，顺地街目前从培向路一直持续到机场航站楼这儿，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0: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来看一下，已经说到来个交警吧，条山街道素水街哈，南北方向全面瘫痪，这个是应该你说的是解放路上啊，解放路是从条山街一直持续到素水街，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这会儿交警已经是全员在岗了，其实老爹都说到了，致敬交警同志，尤其是这会儿在路上执勤疏导的交通的这个交警同志哈，新港的车海啊，真的是太恐怖了。就在新港实验学校这块顺地街上哈，目前呢空港这边整个就这块的车流压力较大一些啊。
0: 对，现在在学校门口哈，压力都是会比较大的，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尽量来选择绕开学校路段通行哈。
1: 追梦人说到，手腕上又多了一个表，这两天还没咋晒呢，就晒出一块表来，
0: 是都感觉还没有那么热。所以说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哎，这个一小只说到了，他说运中南门口哈，红绿灯堵死了，红灯过不去，绿灯也过不去啊。
1: 是的哈，运中的这个南门口，不仅是南门口，还有在运中的这个东侧，目前的禹西路上哈，也是从卫风街一直持续到了这个
0: 环街
1: 哈，双方向堵车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都是在问到这个高速小情。今天早上高速也是会比较复杂，但是对于我们小车来说哈，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对于我们七座以上客车，包括现在的危化品车辆哈，是有所管控。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51哈，这会儿还是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哈，首先呢是在解放路上素水街道条山街这个路段，大家先暂时不要前往啊。还有一个的就是呢，在空港顺地街这边呢，双方向的堵车压力较为严重。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在凤凰路上啊，凤凰路，从古街口一直持续到六岔路口，目前这个路段哈，双方向的交通压力也是较大的。主要拥堵的压力点基本上是在这几个路段，还有整个的学院路上啊，学院路上的现在的学院路立交桥，我们看到呢，是从桥的。是过了这个永乐街以后啊，就开始出现压力，一直呢持续到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啊。总之这会儿啊，各个路口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因为这会儿雨量还比较大哈、啊，又是上学上班早高峰啊，大家在路面上稍安勿躁啊。各个路段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下，注意遵守交通规则。